0: 大家问我说，您作为一个京剧的老演员，怎么想起搞话剧来了？
1: 他就是编剧，
2: 我就是导演。
0: 我说我对你最大的帮助最大的一点就是你可以随便改我的剧本。
1: 我们两个到底谁说了算？
0: 话剧的壳，京剧的魂，一定要能体现出京剧的元素。
1: 最高目标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看京剧，
0: 一定让青年人喜欢。

0: 谁说了算？他说你呀。但我觉得这个空口无凭，我是觉得还得立个字据，然后我爸还签字啊，导演为主。
1: 对啊，所以我先指他，然后你弄。
2: 听我的哈。
1: 行行，听你听你。
3: 10 years on from their first production together, father and son plan to take the enigma of ice and water a step further.
2: 吉他和弦，让试一下看能不能合到这个旋律里。
1: 反正目前我听的这有点不太搭嘎，
2: 是有点。
1: 就像我们把京剧的动作加到话剧一样，这次我们把京剧的音乐跟唱腔也加到里边。虽然唱的是京剧，但是我们用的是现代的乐曲。其实这个是很难的。龙啊云的根龙，你从山。你决定现在加不加这胡琴呢？不加。
2: 我觉得先等不加就不加，实在不行再加上吧。而且野猪您这段词和整个调调，我觉得比较合适。本身其实这一段，观众会觉得，如果唱得好的话，观众会觉得好听，会有印象。
1: 没有乐队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演员在台上真唱的
2: 啊，对呀、啊，我能理解，那没办法，那练呗，那就是练吧，排练，我觉得。
1: 倒是我觉得挺好听的。
3: After more than a year of development, The Enigma of Ice and Water finally made its debut. The play tells a poignant love story set along China's Grand Canal.
4: 给我刻一个一模一样的赵云，赵云，刻不了。
3: From stage design to incorporating elements of Peking opera, father and son have shaped their work with the shared hope of passing on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.
1: 像这里边有卖水，还有京剧《野猪林》，从京剧的唱腔里边移植过来一些东西，然后加上自己的词啊曲的创作。第一要有京剧元素，第二我们尽量能够结合现代的乐器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容易上口。
4: 龙和玉的从山河岸。
3: By presenting the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value of Peking opera in a form more familiar to contemporary audiences, this father and son have built an artistic bridge between ancient tradition and the present day.
5: 流行歌曲的那种唱法的结合，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，
6: 就是又燃又嗨，但是同时又带着那个古韵，太喜欢这种结合了。
5: 对。
1: 从感觉上来说，我演京剧更能轻车熟路一点，但是话剧呢，我也能演到观众满意。哎呀，我觉得很过瘾。
0: 我能感受到他很开心，他很高兴，我就挺开心的。
3: In this century-old theater, Song Yan returns to the art form he knows best.
1: 明白吗？我们京剧团并没有放弃我们的京剧观众，也没有抛弃我们的京剧剧目。我们十年排了七出话剧，但是我们十年排了近20出的京剧，而且我们把传统的古则老戏挖掘出来，老戏新唱，而且很多都是濒临失传的。
3: This is an immersive Peking opera production. Unlike more conventional productions, it removes the boundary between stage and audience, allowing viewers to fully engage with this Chinese opera experience.
1: 那我们想搞这沉浸式京剧，实际想让青年人喜欢，也是让观众。

0: 种感觉到新鲜。我开始看到底下不是白头发的人了，我很欣慰。
1: 最早之前看我们话剧的一些老的观众朋友们，他已经在追京剧的很多京剧的角儿，以及看昆曲，就是我会觉得，哎呦，那这个事儿就特别的让我高兴。
0: 不是你这样，
2: 对，好。
0: 京剧是我生命当中支柱的一部分，那么你有了这个支柱呢，你就会活得很愉快。你喜欢京剧，你爱它，那你就继续为它去付出。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，我相信京剧是会有很好的前景的。

0: 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看见，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。
1: 我是年轻人，我会跳出来看看，
0: 那年轻人感兴趣的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有紧张，有迷茫，更多的是期待。不痛吗？累吗？要做吗？一刹那之间，我知道了我的答案。

0: 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的一个角色，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，这个时候是最美的。
1: With just 72 hours until the production's premiere, the entire cast and crew enter an intense final stretch.
2: 那个小提琴是小提琴 solo 吗？ solo 完之后那个不能太慢。
3: 但是这个张力不对，我感觉这块地方我感觉是掉下来的。
4: 有紧张，有兴奋，更多的是期待。那天就是彩排，但是坐满了观众。就是按照演出标准来的，但是就出了一点小差错。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完了，我努力了那么久，我等了那么久，明天要首演了，我脚崴了，你知道那个心情吗？但是我当时想过，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要上去，明天一定要演出。大家都是怀着期待和欣喜的心情，我不想以一个受伤的状态被别人看到。
1: As Chen Lijun took to the stage, the spotlight illuminated not only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this production, but also the young performer's profound transformation.

0: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thrive in non-traditional forms.
1: 沈中一小刚毕业的时候，那是我第一次开始要选择。我就问自己：陈俊，你到底要什么？在一次演出中，我在上面跳舞，然后当时那个灯光照在我身上，我一抬头看见那几排灯，一刹那之间，我知道了我的答案。我喜欢在舞台上，我要追着日出光去。

0: 大家问我说，您作为一个京剧的老演员，怎么想起搞话剧来了？
1: 他就是编剧，
2: 我就是导演。
0: 我说我对你最大的帮助，最大的一点就是你可以随便改我的剧本。
1: 我们两个到底谁说了算？
0: 话剧的壳，京剧的魂，一定要能体现出京剧的元素。
2: 最高目标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看京剧，
0: 一定让青年人喜欢。

0: 旋律里。
1: 以前我听的这有点不太搭嘎，
0: 是有点。
1: 就像我们把京剧的动作加到话剧一样，这次我们把京剧的音乐跟唱腔也加到里边。虽然唱的是京剧，但是我们用的是现代的乐曲。其实这个是很难的。龙啊，云底根龙，你从山。
0: 整
1: 你决定现在加不加这胡琴呢？不加。
0: 我觉得先等不加就不加，实在不行再加上吧。而且野猪林这段词和整个调调我觉得比较合适，本身其实这一段观众会觉得，如果唱得好的话，观众会觉得好听，会有印象。
1: 没有乐队，你知道吧，但是演员是在台上真唱的
0: 啊。对啊，我能理解，那没办法，那练呗，那就是练吧，排练。我觉得
1: 倒是我觉得挺好听的。
2: After more than a year of development, The Enigma of Ice and Water finally made its debut. The play tells a poignant love story set along China's Grand Canal.
3: 给我刻一个一模一样的赵云，赵云，刻不了。
2: From stage design to incorporating elements of Peking opera, father and son have shaped their work with the shared hope of passing on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.
1: 像这里边有卖水，还有京剧《野猪林》，从京剧的唱腔里边移植过来一些东西，然后加上自己的词啊曲的创作。第一要有京剧元素，第二我们尽量能够结合现在的乐器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大家容易上口。
4: 龙和云，你从山河岸。
2: By presenting the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value of Peking opera in a form more familiar to contemporary audiences, this father and son have built an artistic bridge between ancient tradition and the present day.
5: 流行歌曲的那种唱法的结合，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，
6: 就是又燃又嗨，但是同时又带着那个古韵，太喜欢这种结合了。然后
5: 对，
1: 从感觉上来说，我演京剧更能轻车熟路一点，但是话剧呢，我也能演到观众满意。哎呀，我觉得很过瘾。
0: 我能感受到他很开心，他很高兴，我就挺开心的。
2: In this century-old theater, Song Yan returns to the art form he knows best.
1: We京剧团并没有放弃我们的京剧观众，也没有抛弃我们的京剧剧目。我们十年排了七出话剧，但是我们十年排了近20出的京剧，而且我们把传统的古则老戏挖掘出来，老戏新唱，而且很多都是濒临失传的。
2: This is an immersive Peking opera production. Unlike more conventional productions, it removes the boundary between stage and audience, allowing viewers to fully engage with this Chinese opera experience.
1: 那我们想搞这沉浸式京剧，实际想让青年人喜欢，也是让观众感觉到新鲜。我开始看到底下不是白头发的人，我很欣慰。
0: 最早之前看我们话剧的一些老的观众朋友们，他已经在追京剧的很多京剧的角儿，以及看昆曲，就是我会觉得，哎呦，那这个事儿就特别的让我高兴。
1: 不是你这样。好，京剧是我生命当中支柱的一部分，那么你有了这个支柱呢，你就会活得很愉快。你喜欢京剧，你爱它，那就继续为它去付出。

能够一下子让大家看见，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。我是年轻人，我会跳出来看看，那年轻人感兴趣的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有紧张，有迷茫，更多的是期待。不痛吗？累吗？要做吗？一刹那之间，我知道了我的答案。

0: 我能看着他非常努力的在寻找这样的一个角色，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，这个时候是最美的。
1: With just 72 hours until the production's premiere, the entire cast and crew enter an intense final stretch.
2: 那个小提琴是小提琴 solo 吗？ solo 完之后那个不能太慢。
3: 但是这个张力不对，我感觉这块地方我感觉是掉下来的。
4: 有紧张，有兴奋，更多的是期待。那天就是彩排，但是坐满了观众。就是按照演出标准来的，但是就出了一点小差错。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完了，我努力了那么久，我等了那么久，明天要首演了，我脚崴了，你知道那个心情吗？但是我当时想过，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要上去，明天一定要演出。大家都是怀着期待和欣喜的心情，我不想以一个受伤的状态被别人看到。
1: As Chen Lijun took to the stage, the spot